0: 然后就上一个，然后他上就是他说你的，我也是，就上一个这个意思。
1: 我说了，那是太阳。
0: 就发现了，我们托这个人物给你的这超级特殊的女性，我把他们俩的家具放在沙发上，是这样子。
1: 刚刚在讲什么？

0: 啊，这样子是。
1: 那我释放一下指挥，你这边释放了一下四支的后勤舰，他就发的比较累了，我拿我们过来送送这样子。然后昨天在 GDK Security， 我来买送下了我们这儿，释放这样子的这儿那么多。
0: 啊，这样子。

0: 刚开始顺着上面拖。
1: 好，咱们上面拖，我们那个嘛，希望比赛多，但是比赛打算嘛，就在当时上面拖是人都不管事，什么样的就比赛一起进来。

0: 就是大家在早上。
1: 我跟车
0: 就跑掉。就是大家在早上，上次就是大家在报名在里面是收费，现在哪里是这种的？
1: 咱们是走就上街。

0: 行驶，然后。
1: 他还是上这次的行驶。
0: 这次的行驶，他这样子是不会在这次的那个时候还是上。
1: 那他路必须也得向上，向上去是 OK 的两种的。

0: 那个我看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减肥时尚才在这哎是从你今天穿别人哎呦行吧哎我的今天穿别人我给你从你就是上双鞋减肥时尚才我来过三年就减肥时尚你在这
1: 上次也开始穿鞋